0: 繁复的歌，
1: 难促的瓜。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你在干什么呀？
6: 我在等啊。
5: 等？等什么呀？
6: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5: 那等不来呢？
6: 我就只有靠了。
5: 靠？靠什么呀？
6: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5: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6: 那我就去要。
5: 要？要什么呀？
6: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5: 哦，我也在等。
6: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5: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6: 你会养吗你？
5: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6: 靠？这能靠啥？
5: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6: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5: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6: 那你是要啥？
5: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7: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云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姚诺兰。电动车不能入户充电，杜绝火灾安全隐患。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商贸竞争力，
1: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粤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有些旋律走着走着就忘了，
3: 有些歌词听着听着就想起了。
2: 老歌不只是一首歌，
3: 是某个黄昏，
2: 某个人。
3: 岁月留声机，在旧时光里，
2: 在旧时光里
3: 捡拾感动。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12: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姚诺兰。暴雨积水路段，不要强行通行，远离漏电危险区域。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商贸竞争力，
1: 打造双向开放新高地。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时事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许叶琳，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时施龙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时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融媒、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

0: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时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粤语歌里
2: 有月光，
0: 有海浪，
2: 有说不完的痴狂，
0: 一开口就是故事，
2: 一入耳便是青春，
0: 讲落风话几十载，
2: 句句深情从未改，
3: 月韵风华越听越有味。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2: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欺说，都给我一点。

0: 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7: 服务员，
6: 来啦。
4: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8: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4: 我这老花眼也，哎。
9: 喂。
6: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4: 喂，哎，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时事龙媒小主持人许一东。不要轻信陌生转账信息，提高警惕，谨防电信诈骗。
2: 贸工联动，
3: 数十融合，
2: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3: 提升文旅影响力，
2: 打造滨海休闲新高地。越山海看实施，时事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4: 来啦来啦！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6: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6: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6: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6: 对对，
7: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粤语歌里
2: 有月光，
3: 有海浪，
2: 有说不完的痴狂。
3: 一开口就是故事，
2: 一入耳便是青春。
3: 讲落风话几十载，
2: 句句深情从未改。
8: 越韵风华，
2: 越听。

0: 别有味。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处都是啊。一件事情完成之后要把它完整的结束，这个呢才是真正非常好的习惯或者是方式，对不对？也就是说他做事情要对自己要有负责，而不是你在旁边一直催他应该怎么做。第三个是每天留一点点独处的时间和阅读的时间呢。现在很多孩子其实都不缺东西，缺的是安静下来的时间，一会儿动画片，一会儿游戏，一会儿短视频。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声音或者是各种习惯各种动作，它会让孩子感觉习惯被刺激，没办法独处去做事情。一个人安静下来也可以很好玩，比如说他可以看树叶，比如说他可以看看云朵，比如说他可以做一些很多很多的事情。Without you, when it feels so good. 所以在生活当中，与其反复说你怎么不爱看书，不如把家里的一段时间变成了大家都安静一会儿，好不好？当阅读从任务变成了生活方式，孩子才有可能真正的爱上阅读啊，不是吧？第四个是情绪来了，先停一下再去处理，这也是很好的。很多人非常担心孩子脾气很大，但是一个孩子生气、委屈、极度害怕本身是没有错的，情绪没有好坏，行为才需要被约束，不是吗？比如说孩子他可以生气啊，但是不能因为生气开始打人。孩子可以委屈，但是你不能委屈之后就扔东西吧。孩子可以不写作业，但是呢不能因为不想做写作业就开始辱骂家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教的是，我可以有情绪，但是我不需要被情绪去控制。所以从现在开始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开始哈，就是暂停。生气的时候呢先不要着急说话，委屈的时候先暂时退离现场，和别人起冲突的时候呢先深呼吸几次啊，等情绪稳定之后再去讨论应该做什么，怎么去解决，对吧？ Love me in return。第五个是做事有计划，先做重要的事。很多人呢不是懒，而是不知道时间应该是怎么安排。作业呢拖到晚上才做，明明第二天要考试，但是一直玩啊。东西明明需要准备，但是却拖到最后一刻要出门了才去收拾。父母于是开始催啊，赶紧写，别玩了。快去复习，等等情况。长期靠这个父母催促，孩子是很难真正建立自己的时间管理能力的，不如从小的一些事情去做起哈。比如说每天晚上问他，哎，明天最重要的三件事情是什么呀，让他自己写下来或者记下来。周末问他你想完成什么，准备怎么安排呢，你先想一想。

还有第六个就是每天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啊。家务事说难吗？一点都不难，对不对？这个让我想到小时候，这个我们家这个丢垃圾的地方有一点远，可能在我小的时候看来是挺远的哈，几百米。然后家里有一部买了一部小小的摩托车，那个时候可小可小了。那我在学会骑摩托车之后很开心，就是每天就是载着这个垃圾去到几百米远的地方垃圾站，然后把垃圾丢进去，很开心回家了。嗯。生活是这个自己去把握的，生活当中的小的碎片和故事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哈。衣服有人洗，饭有人做，房间有人收拾，水有人倒，东西有人拿。父母会觉得说孩子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其他事情由我来做，这个好不好呢？好，但是不完全好哦。我们让他参与洗袜子啊，收拾书桌，整理房间，摆碗筷，倒垃圾，并不是让孩子呢替爸妈干活，而是你是家庭的一员，你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要负责，你对共同生活环境也必须去负责，对不对？不是说你小就不用做啊，你小也得做呀。3岁开始收玩具，5岁开始摆这个碗筷，7岁开始整理书桌，更大一点呢，可以学着洗衣做简单的饭菜。你看，而不是他总是会觉得，反正这些事呢都有人做，爸妈也会做好，而我呢只是要学习，学习完之后呢，我就可以看电视休息一下了，其他事情跟。

我没有任何的瓜葛，那怎么可以呢？对不对？如果说孩子脱离这个家庭，那他可能会滋生很多很多不好的习惯和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呢，和各位一起分享的这个事情，就是让他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就是培养他很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如果从现在开始，每天改变一点点，你就会发现，哎，孩子为什么变得不一样了？因为他的生活方式由你去引导和让他继续做得更好。所以尝试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从今天开始不断地去看有没有办法改变，好不好？

这首歌曲是叫《独立》，我想如果可以从现在开始让他尝试做一个独立的小朋友，而我们做一个会思考的大人，可能会更加的好吧。

今天我们再来说说呢，教育就是开学前的十天用一种收心法的方式去解决，因为可能很快呢也要开学了，所以很多的家庭也是在想着怎么去让孩子能够收心，而不是等到开学的前一天才让他早睡然后呢去温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换做你，如果是你，你能适应吗？我们自己都会有节后综合症，更别说孩子，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假期余额不足了，可是孩子的心还在放飞当中，怎么办呢？说到开学两个字，很多人就开始唉声叹气，抱着手机，霸着手这个电视不撒手哈。家庭当中呢，每一出戏都是在演着所谓的开学综合症，其实也没那么了不起。你想一想呢，有一个玩疯的孩子突然切回到了早睡早起认真听讲的模式，那换谁都会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哈。今天就来说一说怎么去让这种收心法慢慢的融入在剩下的这几天当中，怎么去解决，怎么去处理呢？

第一个就是调整作息时间，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假期最先乱掉的肯定就是作息呀，晚上不睡，早上起不来，这是很多人的出现的问题，对不对啊？别说其他人，我们也是一样的，一旦放假呢，总是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从现在开始跟孩子商量一下，每天比前一天早睡15分钟，早上呢也早起15分钟，好不好？然后呢，用一个礼拜的时间，不知不觉就可以调整到了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孩子该上学的情况了，对不对？中午睡一会儿是好事，能够充电，但是别太睡太久，很多人都是下午睡2-3个小时，怎么可以呢？晚上得数羊了，那睡前搞一点小仪式嘛，对不对？那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回顾上学期的课程，查缺补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知识这东西呢，都是有连贯的，也都是一环扣一环的哈。新的学习当中，基本都是在建立上学。

学习的基础当中啊，学前呢先预热一下，能够有效防止孩子一开学就是听天书，让数学能够动起来。比如说加减乘除啊，在这个吃完饭之后大概算一下哈、啊，或者是考考他，我给你10块钱去买瓶酱油，酱油是7块，剩下7块钱，然后你再买个糖2块钱，剩下7块钱等等。第三个呢是整理学习用品和环境。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呢，就是每学期呢可能都会有一个新的书包啊，或者呢是有一个新的书皮儿，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个仪式感也是要有，而且我觉得这个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会有爱上书本爱上读书的方式吧。我们那个时候发书的时候可开心了，然后发的书呢有一个折角都不行，嗯，一定要平平整整的，然后把这个书带回家之后呢，爸爸用报纸或者是用那种比较厚的纸帮我包上，包完之后上面工工整整写上语文2个字，我觉得哇好开心好喜欢呐、啊。然后等到放假的时候这个学期学完之后拆开书皮儿，书还都是新的。The things that feel out of whack instead of being old。 第四个是制定新学期目标和计划。学习要有个目标，如果没目标就像开船一样没有方向，会原地打转咯。还有就是别把好好学习这种空大话说太多，没有用啊，我真觉得没有用。你就是谁不知道学习好啊，但是你换一句，数学争取考到90分以上，或者是这个学期我的英语目标就是要认识500个单词，嗯，这样不是挺好的嘛，对不对？还有第5个就是逐步减少娱乐的时间，培养专注力。假期当中太多的放松方式了，比如说是看电视和玩游戏啊。如果说是想把它切回学习模式，必须给个缓冲期，跟他商量一下我们怎么去减少看电视的时间，多一点点看书的时间。还有第6个就是心理调试和社交准备了。想到一开学有点烦躁有点焦虑，这个太正常了，找个时间放松一下，别跟审犯人一样，就跟把他当朋友嘛，聊一聊说快开学了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或者是有点担心呢，哈、啊，我们可以预热一下嘛啊。总之刚刚所说的这些呢，就是帮孩子收心，不是踩个油门他就停了，这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我们可以有办法，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智慧，希望他在剩下不长的时间当中能够调整自己，新的学期越来越棒哦。

0: 齐黄大冒险。
1: 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生活当中呢有哪些好东西我们应该是知道一下，多吃它身体就会更棒哈。它是红色的，然后呢价格也不贵，在我们的市场当中一年四季都会有哈，可能小时候你还种过，它就是西红柿。生活当中不少人呢都是西红柿的狂热爱好者哈，你先别拒绝说不是。你看比如说我们小时候会吃这个西红柿，然后呢蘸这个糖，还有番茄酱，你是不是喜欢啊？西红柿炒鸡蛋可以吧，等等等等哈。有一个最新的研究是表示呢，每天吃西红柿仅仅6周，脂肪肝的含量就会明显下降，脂肪肝也会大大的减轻哦。那西红柿的护肝本领，这个可不是这项研究才发现的，因为在之前的很多文章当中是说到了西红柿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番茄红素和膳食纤维，具有抗氧化能力，能够辅助降低胆固醇、抗炎和对防治脂肪肝有很大的帮助啊。那另外呢，番茄红素是类胡萝卜素的一种，也是西红柿的幕后功臣。目前有很多的研究是显示番茄红素对身体的有益之处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它是可以强效抗氧化、心脑血管的保护、癌症预防的潜力等等等等。那西红柿这么好多的这个用处，怎么吃会更好呢？首先呢，西红柿是越红越好哦，因为它这个光照更多，它越成熟，它的番茄红素就越多，还有生熟搭配更加的全面，我们可以生吃一部分，然后呢再去煮一下哈。熟吃的时候呢，搭配油脂会比较好，然后呢吃西红柿呢也不能太多，也是要有量的，每天摄入1到2份的西红柿的制品就行了。还有不吃熟透的西红柿啊，因为熟透的话会不太好啊。另外除了这个西红柿之外，什么会有番茄红素呢？比如说西瓜、葡萄柚、红肉、柚子、番石榴，这些呢也是挺好的方式，对不对？你看西红柿好处这么多，那不管是大人和小朋友，我们试一试，多去尝试，会让身体更棒哦。好，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来说了。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耶、yeah!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慈慈龙美娇主持的林子晴。电梯故障，不要强行发门，按下报警键，耐心等待救援。
1: 贸工联动，数十融合，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城市承载力，
1: 打造宜居宜业新高地。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

0: 频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2: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幼儿园当中的几个潜规则，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所说的潜规则并不是大家所理解的那样哈，我们就是说哪些小朋友上了小幼儿园之后呢，会得到老师更喜欢的宠爱呢？其实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小朋友呢会得到老师的喜欢。那为什么老师会更喜欢这些小朋友呢？那更喜欢的话呢，他就能得到更多的照顾，对不对？那当然好啊。我们来说一说怎么去学习。首先第一个就是自理能力决定着老师的关注度哦。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吃饭不用喂，穿衣服更加利索，自己上厕所的小朋友老师好像总是更加放心呢？因为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哈，老师也是一样，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啊，自己能够可以做到的小朋友在幼儿园更加的吃香。与其抱怨老师偏心，不如呢我们在家好好培养孩子们独立性，吃饭穿衣自己来，上厕所也可以学会，这个才是给孩子最好的入园礼物，对吧？第二点就是邋遢的孩子容易被嫌弃。哎呀，我觉得说实话，这个不只是在幼儿园，可能在很多场景、很多地方、很多人，大家可能也不是很喜欢吧。面对一个每天脏兮兮的、鼻涕挂满脸、小手黑乎乎的人，你会是什么感觉？老师跟我们一样也是很普通的人呐、他们也喜欢干净的小朋友，对不对啊？而且小孩是很敏感的，邋遢的孩子也很容易被其他小朋友嫌弃，他们在进入幼儿园之后就得到其他人的不喜欢，就会变得自己比较不开心，对不对？所以给他把衣服洗干净了，然后呢把脸擦干净了哈，洗得香香的，不是挺好的嘛，对不对？第三个是社交能力强的孩子更加吃香啊。我们身边有很多小孩子，比如说我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班呢，有这个学期好多的小朋友都是小班的、中班的、大班的都有。那有些小朋友呢自带可爱型的，一过来之后呢就会抱抱你啊，拉着你的小手说话呀，或者呢是跟你分享他各种事情哈、孩子们说话也是很可爱，走路也是蹦蹦跳跳的。那这种孩子呢会比较老师比较喜欢。还有第四个是老师的精力分配不均，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你不要怪老师。幼儿园一个班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对不对？然后呢你会怪老师说你怎么没有照顾我家宝宝啊，怎么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没有必要这样去说老师。老师通常呢会更加关注那些听话乖巧或者是比较突出的孩子，比如说上课总是会举手发言的，比如说会唱歌会跳舞的啊。相比之下，那些性格比较慢热内向或者有点淘气的孩子更容易被老师无意中去忽视，所以孩子性格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问题。第五个就是家长的态度会影响老师的感官呢。就是配合度高不挑剔的家长，老师通常会更喜欢也更愿意和他们沟通。说个比较近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融媒的小朋友呢还都很不错，然后呢我们在相处过程当中，比如说会邀请他们去拍摄啊，去出镜啊，然后在和家长沟通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哇，这个家长好有礼貌啊，他会一直很感恩老师给他们出镜的机会，他也会谢谢老师让我们孩子去锻炼等等情况。我就觉得这样的家长孩子出来的素质也是会非常不错，那作为老师我们也很喜欢他，对不对？第六个就是家长的参与度会影响孩子的机会哦。因为幼儿园呢它会比像我们的这个什么小学呀或者呢是这个中

区啊，有更多的一些活动，亲子活动、表演节目等等情况。那如果被老师选中的，我们肯定要去参加啊，比如说去当一些小主持人呐、啊、班级小助手啊等等情况。然后需要爸爸妈妈参加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去参加，对不对？因为这样的话是陪他成长啊，对呀、啊。还有最后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隐性的竞争是无处不在的。这一点呢，其实有人会比较，比如说哪家的小朋友穿的衣服更漂亮，玩具更加的酷炫啊，那我们家长也会是会暗暗比较，说是的孩子更加懂事和听话等情况。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关注太多，我们只要是关注一下自身的成长，淡化攀比，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就行了。然后呢，让孩子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成长，难道不好吗？每天开开心心的，一切就会越来越好呀。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
1: 今天的闪亮新舞台，我们来听听时事融媒的小主持人带来哪些可爱、好看又活泼的节目呢？来看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他是跨文化的成长，同时多元口音，还有多重的语言 buff 叠加，出现之后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各位用来啊，我们来听一听，同时各位也欢迎大家发表你的意见呢。
2: 大家好，我是布尔。
3: 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4: 大家好，我是贝瑞。
3: 贝瑞，每年暑假你都会来我们这边学小主持人，今年啊又准时归巢了，好久不见呐。
2: 对呀，每年暑假我最期待的就是回时事上主持课。不过这次回来我遇到了一个小烦恼。
3: 说来听听，老师帮你诊断诊断。
2: 昨天我在小区楼下玩，遇见几个新朋友，他们问我，你说话怎么怪怪的，是台湾人吗？我说我是香港来的。他们又说，那你是不是只会说粤语，普通话是不是很烂？当时我就好委屈哦，我在学校讲英文，回家讲粤语，跟奶奶讲闽南话，普通话我也在学啊，为什么大家总觉得我四不像呢？
3: 贝瑞，你知道吗？你刚才说的这段话其实已经藏着答案了。
2: 答案？什么答案？
3: 你瞧瞧，你可是会说四种语言的，英语、粤语、闽南语、普通话，这不是四不像，这简直是四会神通啊。
2: 真的吗？可是我总觉得我在香港不够港，回时事又不够闽，好像哪里又差一点。
3: 傻孩子，你会英文可以和外国的小朋友交朋友，你会粤语可以去看 TVB 的原声动画片，你会闽南语就可以跟阿公阿嬷花钱，那你会普通话就可以站在全国的舞台上去主持节目了。这四种声音不是让你选边站，而是让你同时拥有四把钥匙，打开四扇大门。
2: 哇，我好像没那么焦虑了。
3: 而且你知道吗，真正的主持人最厉害的本事啊，不是标准的像机器人，而是让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让每一种文化都被尊重。
2: 我懂了，就像我可以用粤语念古诗，用闽南话讲童谣，用普通话主持节目。
3: 哎，对了，你看你这个暑假学习了小主持人课程，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语言功底又精进了不少？
2: 对，我超级喜欢上主持课，明年暑假你可一定要等我哟。
3: 贝瑞，你的家人是不是还住在时事呢？
2: 对啊，他们讲闽南话我有时候听得懂，但不太敢讲，怕讲不好被嘲笑。
3: 讲不好才是开始，你想一想，香港有港味，东北呢有大碴子味，四川有椒盐普通话，那带点味道的普通话不才是有故事的声音吗？你这个暑假每天跟阿公阿妈讲一句闽南语，开学回到香港，你可就是全班唯一一个会讲闽南童谣的人了。
2: 那我可以教同学 T.O.O. 妹了吼吼。
3: 没错，当然你在香港学到的东西和在内地上兴趣班学到的东西也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对不对？
2: 对，什么意思？
3: 对，什么意思？
5: 搞错
3: 了。比如你在香港学校学英文演讲，讲究 eye contact 眼神交流，在内地学主持，我们讲究的是
5: 声情并茂，
3: 其实啊都是在说话的时候要看对方的眼睛，要让别人感受到我们的心。
2: 哦，所以我不需要变成内地版贝瑞或者香港版贝瑞，我可以是贝瑞版贝瑞。
3: 正解。那如果下次再有人问你，你到底是哪里人，现在知道怎么回答了吗？
2: 我是香港出生，时事长大，世界行走的贝瑞。我的普通话有港味，我的粤语有诗腔，这就是我，独一无二，
3: 完美。这个暑假，让我们在时事的教室里，把香港的洋气、时事的底气，酿成我们自己的
6: 主持灵气。
3: 孩子们，如果你们也像贝瑞一样，在两种文化、两种语言之间来回切换，不要慌张，你不是夹缝中的人，你是桥梁上的人。
6: 从港归师不迷路，双语同行更有福。
1: 双语同行更有福。
2: 大家好，我是贝瑞，希望你们都有一个快乐的暑假。Hi, my name is 贝瑞。I wish you everybody have a happy summer holiday. 大家好，我是贝瑞，希望你大家有一个快乐的暑假。
1: 哇，好可爱啊，他会好多好多种可爱的语言啊。确实其实不管是哪个地方的语言我们能听得懂也就足以，但是如果呢你的普通话能够更加好的话，那就更加不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3: 拒绝污名化老，
7: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8: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9: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2: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11: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3: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this train。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嗓子有点哑，别介意啊，这种天气就是这样子的，时不时来一下，时不时怎么怎么一下。然后呢，你知道人总是爱这样，爱找背锅的哈。这怪天气，你看就是因为怎么样，在上节目之前我还问了我一个朋友，你最近睡眠怎么样啊？你知道美其名关心他，其实是想就是看一下他跟我有没有什么共性，如果有的话就说嗯，我就说嘛，我就说我最近睡眠那么差，原来不止我这样。这个点提醒一下各位，行驶路上慢点，行车啊，小心行驶。今天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叛逆这件事。从去年到今年，我们也看到了徐良陆陆续续在开演唱会，而且他的演唱会非常有意思，大家伙穿着那个年代的校服，扎着那个年代的辫子啊，别着那个年代的发饰，还有一些配件，甚至发色，很有意思，就有一种仪式感。你会觉得说好像我去参加了他的演唱会，然后就真的是让我坐上时光机返回了某个年代似的。可能参加的不一定是他的演唱会，参加的是自己一场青春的盛会。聊个词，叛逆啊。叛逆不是专属于青春期的权利，很多人真正叛逆可能比青春期来的还要晚一点点。有的到中年到老年可能才有那么一次不顾旁人的眼光，认真的为自己做一次选择，哪怕这意味着不符合他人的期待，不符合他一直以来的人设，并需要为此付出代价，也许不那么符合社会时钟，但诚实的遵从了自己的内心。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聊你的叛逆时刻。如果你曾经和应该如此的人生剧本正面相撞，坚持做过在旁人看来有点出格、没必要或者有点坑的事儿，有过说不清楚是对是错的叛逆决定，来跟我们聊一聊。当然我们说有一些人也会就是混乱自己到底是叛逆

还是真的只是简单的青春期情绪不稳定呢？啊，也有人说，哎，我是想自由呢，还是又被新的那个困住了呢？可能反反复复到现在都没有答案哈。但不管怎么样，你印象对这个事情一定很深刻的。

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找到我们这小狮子的头像来与我们实时互动。你在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这个行为或者这个想法还蛮叛逆的呢？

是提到徐良的演唱会啊，就很多人青春当中的回忆，然后不管是唱歌里面的歌也好，参与他整场演唱会需要做的一些仪式也罢，哈、啊，人家都说了，带妹狂魔，别人的演唱会是成全自己，他的演唱会成全了所有人。因为每次参加完他的演唱会，你就会发现，朋友圈啊、或者说热搜榜上，总是会有跟他很相关的词条，比如说朋友圈里面有自拍呀、啊，然后等等的。那社交平台可能还有一些他的伴舞啊，和声小姐姐的这个状态，可能远比他本人更加的热闹啊。然后就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有趣。而且参加完之后，你不仅仅觉得它是一场演唱会，你更觉得是一场狂欢。

在看互动平台的同时，我们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让我很喜闻乐见的一件事情。有听说过，但是每每看到某一些数据或者说有如此之情形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感哈。群内54个人，53个是骗子。从8元的红包诱饵到54人的演员群，他就是在营造赚钱的假象。你看，为了一个人，找了54个人啊，找了53个人，再到反诈短信，反被用作反向洗脑，骗子环环设套。最近呢，陆先生在一个学习群结识了一个叫丽丽的网友哈。对方主动为他推荐了一款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说完成任务之后可以领取红包奖励。那陆先生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按要求操作，哇，真的收到了8元的红包。随后呢，两个人又互加微信，丽丽又向陆先生推荐了一款名叫某某通的兼职 APP。 刚好陆先生最近就是想赚点副业，立刻就下载了，并且拉入了一个所谓的专属群，还给他配了一位专属的刷单指导老师，全程为他讲解操作流程。也不想想你凭啥，就你赚那8块钱，人家给你配一套人，你想想为啥呀？怎么你干得特别好还是？然后呢，进入这个任务群呢，当然很活跃啊，那么多个人，54个人，他说总有10几个人是比较活跃的，每天都在那边晒收益、截图、发红包，还精心设置了很多返利的规则，充钱越多，等级越高，每天的收益也越多，以此来诱导受害者就是持续投钱。为了博取信任，这个诈骗团伙还上演了全套的正规运营戏码。工作人员每天准时群内打卡上班，群内成员频繁晒出收益账单、生活日常，营造出了全员赚钱、稳定盈利的这么一种假象。更狡猾的是，当陆先生收到官方反诈短信、反诈来电并截图发群的时候，对方毫不避讳，特意发红包奖励，随即在群内发布了反诈通知，提醒群内人员不要上当。就这么一番反向操作，彻底瓦解了陆先生的警惕心，在短短数日之内累计投入2300元啊。投入资金的第5天，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的窗口，要求陆先生要追加投入资金到5500元，否则之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都没有办法提现。后续更是不断的诱导他这个充值数万元去升级高级账号。这个时候陆先生就发现，从之前的 APP 转出的800元佣金没有办法从银行提现，察觉到异常的他立刻联系了银行核实资金情况。银行的工作人员了解详情之后，第一时间也启动了警银联动，联系了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那么接到报警之后呢，也是成功制止了他继续充值转账，避免了大额的财产损失哈。你说吧，其实无独有偶，如出一辙，就是基本上大同小异，可怎么就是老是有人上当受骗呢？高佣金高垫付啊，或者说这种群里你感觉好像很热闹似的，你瞧瞧，你以为不可能哈，我也觉得不可能，54个人53个人是骗子，就为了骗你一个人，你瞧瞧，是不可能，他这不就可能了吗？高薪兼职的诈骗等等的，还有反正说各种各样的骗法都有，千万不要相信啊，凡是以这种巨大的那个诱饵去诱惑你说你要提供什么你的卡号啊，你的什么信息，你的账单，你等等的哈，千千万万不要。还有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手机卡、银行卡借给别人，你别觉得说我就是提供借，我也啥也不知道，他干嘛我也不知道，我就装不知道，你总不会抓到你吧，一样的，出借出售这些都可能会承担法律责任的哈。你想挣人家几十块钱佣金，人家想要的是你银行卡的全部余额，你以为这是进了骗子窝了？

信互动平台，我们回归到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关于叛逆。Thomas 他说了，大学毕业之后彻底一个人了，才开始放飞自我。他说他当时工作选了一个其实有点小众的，那后面呢就发现说啊，诗和远方不在某一个地方，只在你想象中的彼岸啊，一看就是一个比较活在自己精神世界里的人啊。还有人说最叛逆的时候应该就是买票看牛来的那一天，是挺叛逆的。还有人说学18年最后放弃了当医生，现在年近30了还在摸索转行后的路。学18年年近30，那你够年轻的呀啊。他生活仍然有诸多不如意，收入也锐减，但也不放悔自己不后悔自己放弃这个行业。还有人说我的叛逆期是从大学毕业之后开始的，现在经济独立，思想独立，不受一些关系的约束，对任何事情都还比较松弛。而且他有提到说希望自己可以一直保持这种不被约束的状态，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你想的挺遥远的。还有人说了37岁舞蹈副基础开始闯爵士舞舞蹈房，算不算叛逆？不算，人到多老我觉得学什么进入哪个行当都不算晚，真正晚是因为你永远在想说你到底进不进去的那个瞬间，进去了就不晚。

以前谈叛逆好像更多会出现在青春期，爸妈总是觉得你不受管教，然后有了很多自己的想法，或者爱顶嘴啦，或者爱就是天天出去啊，很晚才回来啊，他就觉得这就是一种叛逆。然后也有就是顶嘴呀，或者反驳呀，或者不受教啊，比如说他要你干嘛你偏不要，然后他说你什么你就是一要立刻反嘴回去，他让你别烫头发你还是烫，他让你别染你也染，他让你不要天天跟那些什么什么在一起你还是会去做，人家管这个东西叫叛逆。但我现在后知后觉觉得哈，那些还是比较低级，就是级别比较低，真正高级的叛逆应该不仅于此。这还是要看你怎么看待了哈。有人说到了52岁感觉到了叛逆，就是以前是听大人的让干啥就干啥，现在是不让干啥啥不想听，自己想怎么开心怎么开心。他说他最尴尬的一点是更年期和叛逆期同时出现。好吧，那我们把它归咎于更年期。就一个时期有一种叫法，不一样的时期不一样的叫法。

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大家都可以随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不论你认不认可啊，亦或者说你对这个话题有自己的想法，大家都可以随时的聊过来哈。每一次说到叛逆，就会让我们想起什么呢？想起古惑仔的时代。我上周末这周末去看了空枪，然后一下子也是觉得说，哎，那个时代的那种叛逆放荡不羁，那真的是高级别的啊。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

言肉，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穷子面，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千手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有没有觉得陈小春那个时代的人才是真的放荡不羁爱自由？古惑仔的那个时代让很多人开始对懵懵懂懂哈，然后对那个群体以及那种状态那种身份有了一些很模糊的印象，乃至于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会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些电影啊那种风格啊还是有一种小小的小崇拜感哈。大家依旧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我们来看一下 YY 在说啊，他说27、28的时候青年职场叛逆，让我熬夜加班，我偏不，我就下班。哦，这个算叛逆吗？大家其实对于叛逆的理解有的还不太一样，有的觉得这就叫叛逆啊，偏不，有的钱我就是不赚啊，有的人就觉得说我的叛逆可能更多的是在我的精神上，就是我虽然没有说我不干，但是我在内心早已对这个事情是很不屑的，或者说我已经在伺机而动，酝酿着一个更好的计划，比如说我把钱攒够了我就离职，而不是在那边说我不加班。就人们对于叛逆的程度吧哈，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你的叛逆时刻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小美在说，她说印象当中是在大二的那一年暑假，有一天晚上妈妈有点发火了就哭着对我他说了你爸在赌桌上已经输了几千块了，你得把他叫回来。然后当时又说了一些很刺激性的话，我一生气也啥也没说哈。后面反正这个事情过去了很久，他觉得说，当时自己这种情绪很上头的时候，就是对于妈妈说的话以及爸爸的这种行为非常的排斥和反抗，那个时候他觉得有点初出苗头的叛逆。还有人说毕业之后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到一个挺远的地方工作，然后别人都觉得挺稳定的，他后面又裸辞了，他说当时觉得自己挺叛逆的。那没有，你肯定是也是要么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新的规划了，是不是？裸辞的意义就在于说你没找好后路你就离开了，当下那个想法一下子上了头你就立刻去做，对吧？那我觉得还挺佩服的。还有人说自己最叛逆的时候出现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填的时候自己又改掉了，人生从此不同。你是家里给你研究了很久的志愿了，结果你把那个家里人的意愿改成了自己的希望啊，这没什么问题啊，人生本来就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上的。还有人说上高中不学习打游戏依然考上了研究生也是一种叛逆，对方拒绝了一条消息，我不听我不听。

每个人的人生际遇不一样，所以他对于这个叛逆到什么程度算是一种叛逆，其实也是不尽相同的啊。大家可以聊一聊你们自认为自己青春期发生的那些挺叛逆的事情，也跟我们来一起回忆回忆。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当然也是再次提醒啊，有一些天气不是太好的情况之下，大家开车在路上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我是时事龙门小主持施舒言。出门离家要记得断电不安器，做好居家安全检查。
1: 贸工联动，
2: 数十融合，
1: 奋力建设开放时尚共赴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2: 提升民生保障力，
1: 打造全域共赴新高地。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4: 点火！
3: 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有学生反映啊，吉林四平一个高校宿舍装了空调却上锁不让用啊。学生说了，宿舍里没有风扇，天气比较热的时候难以入睡。学校回应是因为空调电压比较高，线路还在完善当中，学校会尽快修复好这个线路并启用空调。我就会想到以前学生时代啊，真的是到了很后期很后期很后期才有的空调，然后空调应该是属于那种旧的空调，回收的，所以它就是很不好用，然后基本上人人的床上都还会再加装一个小风扇啊，然后现在我那天去同学家还是看到那个小风扇，一下子回忆起那个时代啊，真的学生时代热这件事情根本就是无解的。只有现在啊，家里牙娇气啊，就是这一点点空调就是受不了，完全受不了啊。不过我觉得时代也不一样，那个时候的热跟这个时候的热又不一样了。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听说滴滴啊，在这个某几个城市部分的专车新增了300毫升的无糖可乐，活动两个月，采购成本由司机承担。可乐与矿泉水的采购价都是1块钱一瓶，完成阶梯任务之后，司机成本可较矿泉水低0.4。滴滴说这是夏日体验升级，整体专车司机参与的比例大概是30%，但司机的反馈各有不同。有司机说了，120瓶可乐2周耗尽，乘客顺手带走，推高了成本；也有司机说了，仅1周送出10几瓶，反而节约了。同时，保温箱、冰袋挤占后备箱，乘客饮用的时候如果洒了，司机只能申请清洁费，没有办法获得停运费啊。我好像还没有见过，就像那主要我也没做就是了。而且吧，我感觉车上放碳酸饮料这个好像也存疑啊。

来关注一下，听说最近咖啡馆很卷呢、啊、开始卷 AI 了。有一些咖啡店去咖啡店喝咖啡还能免费的蹭 token 哈、啊、token 咖啡馆都有了，哇，是不是还有 token 餐厅呢？我看他标语说，全国第一家免费为会员提供线下 token 服务的咖啡店，哇哦，在长沙，这长沙 AI 圈真的要沸腾啊！做 AI 创作、跑模型、剪 AI 短视频、写提示词的朋友应该深有体会，每个月充值 token 真的是一笔固定开销，额度分分钟见底，做内容做到一半，算力耗尽，真的很闹心。哇，喝一杯咖啡还能直接免费的进行一个线下 token 的额度。太完美了，而且不仅是免费算力，你想想这门店还是24小时开放的一个 AI 共创空间，相当于你可以直接去那边办公了，还可以遇到很多同行的人可以交流，这比闷声钻研来的要豁然开朗的多啊！太卷了，太卷了。

最近陕西啊，一位家长因为孩子疑似癫痫去到医院就诊，医生根据病情给孩子做了脑磁图检查，报告没有显示异常，没想到这位家长直接要求退费，竟然孩子一切正常，认为这笔检查费用白花了。医生解释了，不能因为检查结果正常就觉得检查没用，但这家长表示接受不了，要去投诉。你知道这条消息的标题叫啥吗？仅退款的风还是吹到了医疗界，就已经消费了，他还要求退款，这种感觉就好像你去买彩票没中，哎，我要退啊。夏季 HPV 病毒可在店面存活数小时。最近有一个消息说，一女子用公用瑜伽垫之后感染了 HPV。 那练习瑜伽本是塑形放松的好事啊，28岁的李女士坚持了3个月，后背居然冒出了一片片褐色的小疙瘩，又痒又影响美观，到医院一查，居然是公用的瑜伽垫导致其感染了皮肤型 HPV 病毒。半个月前呢，她就发现自己后背零星冒出几颗淡肤色的小丘疹，不痛不痒的，他以为是粉刺，也没当回事儿。可没过几天，这些小疙瘩越长越多，连成一片，偶尔还痒得难受。他赶紧去皮肤科啊，仔细检查，这是典型的扁平疣，致病元凶正是皮肤型人乳头瘤病毒。李女士很困惑，自己平时很注意卫生，怎么会感染呢？追问之下才发现，她曾经练习瑜伽3个月，一直使用的是公用的瑜伽垫，从未自备。很多人一听到这个 HPV 就想说，哎，宫颈癌，但其实这是误区。我们说HPV 家族有200多种亚型，其中引起的像扁平疣啊寻常疣的这种低危型，主要是通过皮肤接触传播，不靠性传播。还有公用瑜伽垫啊、舞蹈垫以及某些休息区的坐垫，表面缝隙人容易残留这个汗液皮屑，在夏季湿热环境之下，它在垫面是可以存活几个小时的。当练习的时候，皮肤因为摩擦产生肉眼可见的这种微小的破损，那后背啊、手臂啊直接接触，它就会乘虚而入，出汗之后皮肤角质软化，屏障减弱，感染的风险就更高了。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与我们共同的畅聊。

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一首好听的歌啊，这是韩寒的一个音乐短片《回声》的同名歌曲，来自那英的《回声》。

0: 冰激凌是冰的，所以没有热量。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肚皮弹来弹去。
0: 炸串配酒，越吃越有。
1: 心诚则灵，
0: 零卡路里。
1: 人生苦短，再来一碗。
0: 一碗哪够？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再来一碗。你知道吗？人类对美食的热爱超乎想象。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吃遍中国八大菜系，还有日料、
1: 美式料理、
0: 东南亚料理、
1: 韩国料理、
0: 欧洲料理、
1: 俄罗斯料理、
0: 澳洲料理。

0: 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调派星力通通信保障、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装备赴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支撑。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

0: 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为二级应急响应状态。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陆续派出应急救援兵力前往现地，该部第二梯队救援兵力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食物、水、帐篷、药品等救援物资就位，将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阿穆尔州自由城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总领馆工作组已赴现场开展工作，督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安抚工作。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获悉俄情报部门与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接触的成果。佩斯科夫没有说明接触的具体议题，他指出，两国情报部门的接触本身是一种积极现象，是正向的进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28.4度、东经126.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27号到30号将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已前往现场处置。吉隆口岸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白杰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杨昶，在刚刚6点多钟，来自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前线官兵的最新消息，他们组织铲车正在向吉隆口岸的方向去疏通道路，已经推进了300米，但是前方从吉隆口岸方向倒灌上来的泥石流厚度超过1米，在小雨的天气下更加的湿滑，并且再往前还有道路被泥石流冲断，因此他们前方到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距离预计还需要4个小时。武警、公安、边防、消防等救援力量也正在陆续的到达现场开展救援。边检部门表示说呢，吉隆口岸附近的河水暴涨，有泥石从山上滚落，部分公路被淹，目前吉隆县的县城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

0: 道路通信电力都是处于中断的状态，因此在下午的时候，我找到了口岸旁边几家商店的电话，只联系到了其中的一位店主黄先生，他昨天送孩子离开吉隆，今天才返回，当时呢在县城吉隆镇，但是联系不上店里的妻子，也还不知道受灾的具体情况，当时他正准备赶往口岸的方向去救援，我们来听一下他的采访录音。
1: 联系不上，联系不上，它是一条河嘛，这边是中国，那边是尼泊尔，
2: 相当于两边都是山，中间夹着这个河是吗？
1: 对，我现在在镇上，我现在等一下我去公安那里问一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现在还不知道情况，我
2: 注意安全啊，这几天都在下雨吗？
1: 我昨天送小孩去另外一个县城去了，我今天才返回来，这几天晚上应该又下了一点点小雨，应该不是很大。
0: 公开的资料显示呢，吉隆县县城的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的海拔大约是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只有十几公里，但是落差就有大约1000米，是一个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呢显示是通常需要20多公里，40多分钟。但是靠近吉隆口岸的一段呢，目前地图上就显示已经是道路封闭了。这次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了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以及抢险骨干，第一梯队有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还有100人，随时做好增援的准备。但是我们看到，从日喀则市到吉隆镇至少需要9个小时的车程。根据中国安能的介绍，救援力量抵达灾害现场之后，将会第一时间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监测预警等相关的工作。而吉隆口岸在去年7月8号也曾经遭遇洪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的11个人和尼泊尔境内的6名中方施工人员。当时呢，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也参与了抢险救援。我刚刚还采访了当时的一名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他告诉我说，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相对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才能够通过，两山之间的地形作业面也比较狭窄。这次的泥石流灾害跟去年的洪水有所不同，淤积体会更多，所以预计推进和清理的难度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根据尼泊尔旅游局在官方社交平台发布的消息，今天上午的这次泥石流造成了384名旅客在尼方的受灾地区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籍人士和3名尼泊尔籍的人士，部分人的国籍尚未确认。从目前他们公布的信息表格中，没有中国游客失联的报告。我下午也拨打了尼泊尔一侧热索瓦口岸附近几家宾馆的电话，都是无法接通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继续跟进。
3: 好的，白杰哥，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的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先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在明天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浙江省防止今天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佳、王义阳来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4: 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将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为全力防御台风沙德尔，今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在玉环市坎门街道，工作人员对东沙渔村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5: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4: 为确保台风期间公路安全畅通，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加大公路巡查频次，及时清理边沟，防止雨水漫灌路面。玉环市公路与运输管理中心港南公路与运输服务站副站长杜恩广，
6: 每两小时对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时常巡查，对山区路段特别是边坡地质灾害点，然后前期受那个白海豚影响造成的地质灾害点加强了巡查力度，然后对发现的边沟堵塞那些进行及时的清理，确保那个雨水能够流畅。
4: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温州市城区梯次启动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产、停业停运五停措施。温州市洞头区495艘载测渔船已全部完成避风管控措施，并落实定人连船跟踪管理。台风影响期间，当地将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渔政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确保渔船安全、人员平安。洞头区农业农村局渔业渔政渔港管理科工作人员尤俊凯：
7: 我们指挥中心也会对未进港渔船进行定位跟进，出动渔港管理船对所有进港渔船进行锚泊引导，检查他们的锚泊情况，他们的前锚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缆绳是否稀薄。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宁波沿海风力持续增强，截至今天14点，宁波22条沿海客运航线全部停航，辖区在建39个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3艘施工船舶也已撤离到位。舟山、六横、慎四、普陀山等重点海岛分区失策，已累计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72条水上客运航线已全部停航。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目光再转向福建，福建各地呢迅速升级应急响应，统筹水库调度、城区排涝、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宁德台记者潘林来了解一下当地的台风防御工作。
8: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御指令，全省海洋渔船昨天18点前已进港避风，全省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今天12点前全部撤离上岸。在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记者看到港内已停泊了200多艘回港避风的渔船。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驾着执法艇在港内来回巡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特勤执法支队副支队长吴品辉：
9: 我们帮扶指导属地开展防御台风相关工作，提供人防技防支持，防止回流，同步现场检查渔港、渔船和渔排各项防御台风措施落实。
8: 受本轮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闽都水塔、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截至今天上午10点，山仔水库水位81.3米，远低于主汛期87.6米汛限水位，调蓄空间充足。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10: 虽然还有6.3米的水位空间，我们为了预防第18号台风沙德尔带来更多的强降雨，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8: 在宁德福安市，当地乡镇干部与果农分工协作，抓紧采摘成熟葡萄，快速装筐搬运转运，尽量在台风来临前多收快收，保障农户收益。福安市小杨镇党委副书记蓝玉：
11: 针对尚未成熟的葡萄，我们安排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加固大棚、疏通沟渠，防范积水烂根葡萄受损。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增派人员，按照成熟一批抢收一批的原则，帮助农户及时抢收。
8: 在龙岩市上杭县太拔镇，工作人员对库存物资逐一清点，及时补充更新，同时为各村配备卫星电话，确保极端天气下通信畅通，应急指令能够第一时间传达。上杭县太拔镇党委副书记卓勇：
12: 我们对全

0: 镇的低洼地带、高陡偏坡等重点地区啊，逐一过筛，遵从干部包片到人，责任到岗。预警信息啊，通过入户微信和应急广播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311人。
1: 交通方面，福州市内河游及涉江海的12条客渡运航线目前已停航。铁路部门对在福州、厦门、平潭等地间开行的部分旅客列车调整运行区段，在受降雨影响较小的区段加。

0: 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在江苏徐州沛县的一家服装生产企业，检查人员使用生产车间内的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制室，呼叫始终无人应答。
2: 极有可能消防控制室没有人员值班，包括我们检查记录卡，你看这个目前都没有显示检查记录啊。
1: 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主要集中在2楼和3楼，记者在现场看到车间的布料、成衣等货品堆放密集，大量物料挤占操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的货物占用堵塞。服装面料属于易燃物品，一旦发生火情，堵塞的通道会直接阻碍工人紧急疏散。
2: 你看衣服堆得这么满，每天都堆在这里，好久都没有清了、
3: 紧急情况下人的就是要逃生的时候，根本一下就把人绊倒，很不容易出来。
2: 这个也要撤掉这个，因为在这个疏散通道里不能自己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4: 就是通道的部位不要放任何东西，
5: 马上再撤。
1: 疏散通道违规堆放货物，暗藏风险，而此前的消防电话呼叫无人应答问题背后隐患更为致命。记者同检查人员紧接着前往园区消防控制室实地核查，发现这里不仅大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人员也始终无法联络到有关负责人到场开门。
2: 消防控制室门锁了，长期无人值班，锁闭起来，门也打不开。
1: 消防控制室是建筑消防系统的核心中枢，也是处置初期火灾、防范火灾蔓延的关键岗位。现行国家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确规定，消防控制室应实行每日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每班不少于2人，值班人员应持有消防设施操作执业资格证书。这家园区显然未能落实规范要求。而暗访过程中，消防控制室无人值班、单人值班、未持证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6: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1: 值班人员到底去哪儿了？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坦言，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6: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1: 在随机抽查的泗阳县另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仅有一名人员值班，该人员没有取得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对报警主机操作流程完全不熟悉。
6: 你有证没有？消防设施操作员的证件有没有？
7: 没有。
6: 没有啊？你会操作不会啊？你给我自检一下操作，你会自检吗？
7: 这个呢就我没有弄过。
6: 没弄过？
7: 对，没弄过。
6: 那没弄过你咋值班呢？
1: 检查人员还进一步发现，这家企业消防控制主机内大量火警信息长期搁置，没有核实处置，同时还有数百处故障没有及时维修，消防设施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统等同于瘫痪状态。
6: 你看这向上面现在191处火警
8: 没有处理，
6: 191处，这多久了？不是一天的事，不是一个月的事，它不是故障，这火警，我说的是火警，不是故障。
8: 我们去现场确认过，
6: 确认了有问题要修啊，你不能拖呀，那么大的厂，故障454，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2万平方，已经是不再保护了，已经没法保护了。再一个主机，你看这个情况，控制器连响都不响，这说明啥？喇叭现在也不响，就跟你手机调静音一样，接不到报警。已经失去值班的意义了，现在坏的东西太多了。
1: 在江苏省宿迁市沭阳县，暗访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企业，现场更为触目惊心。这家企业租用的厂房墙体已经开裂，
9: 这个企业所在的建筑的建筑时间可能比较久远，从现场来看墙体已经逐步出现了这个开裂的情况，本质条件应该相对比较差，风险系数比较高。
1: 在位于2楼的生产车间，检查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电气线路也没有按照国

0: 加标准辐射，服装加工企业、缝纫机等用电设备密集，线路长期高负荷运行，极易发生短路，引燃布料、成衣等可燃物。检查人员还注意到，这家企业的车间里没有设置自动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积厚厚的灰尘，布满蛛网，消防设施也长期缺乏维护管理。
1: 现场正在作业的工人大概有50人以上，仅有一条安全出口通往一楼，生产的衣物全部堆积在我们现场的室内消火栓旁，一旦紧急情况下，我们也很难快速地将我们室内消火栓的栓门打开，把这个消防水带接出来用于灭火。所以说现场的管理情况比较混乱，我们也抽查了一名同志问他灭火器怎么使用，遇到火灾怎么能够逃生，安全出口在哪里，他基本上不是很清楚，支支吾吾。
0: 除消防设施失效、员工应急处置和疏散逃生能力不足外，企业的生命疏散通道还被严重挤占。作为唯一的上下通行和紧急疏散通道，厂房的楼梯口违规停放了数十辆电动自行车，密密麻麻挤占全部通行空间，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动自行车起火，烟和火将通过楼道向上蔓延，吞噬整个厂房，或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多重隐患长期存在，并且没有彻底整改，也暴露出属地监管履职漏洞。暗防组查阅相关监管部门资料发现，2024年、2025年期间，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企业开展过安全检查，并下发责令限期整改建议书，明确指出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但该企业始终没有彻底落实整改，隐患问题悬而未决，监管整改没能形成闭环管理，致使重大安全隐患长期带病运行。
1: 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就归结于你企业没做好，这个只是表象。下一步啊，我们还要了解我们属地政府跟相关部门前期是否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有没有来检查过，推动我们属地政府能够把这个地方切实把它整改好，隐患消除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每一句乡音，皆是心底上暖的温柔。
2: 每一段曲调，都藏着咱错人的记忆。
1: 闽南歌，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2: 唱的是人情，暖的是心肝。
1: 咱厝的歌，用熟悉的口音，弹出华语柔软的故事和心情。
2: 咱厝的歌，
1: 咱厝的歌。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

0: 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

0: 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Yeah!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我是时事融媒小主持人廖芷怡。遇到突发伤病，及时拨打120，争取最佳救治时间。
1: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2: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翁啊，啊，就我弟弟在那唱歌，啊，歌未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翁啊，啊，你跟哪面夹孙呢？
3: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2: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3: 哦，是啊。
2: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3: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4: 老公啊，昨天我们来看你的唱歌。
3: 是啊是啊，讲了无回啊。

0: 嗯，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们爷爷回来啦！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4: 人心爱红缨，青丘大海爱红缨，无锡兵，无锡兵，亲爱兵友一定休息。
2: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4: 看笑脸心，丢兵离不了心，千军难为何灵心。
5: 粤语歌里
0: 有月光，
5: 有海浪，
0: 有说不完的痴狂。
5: 一开口就是故事，
0: 一入耳便是青春。
5: 讲落风话几十载，
0: 句句深情从未改。
6: 粤韵风华，
7: 越听越有味。
8: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我是小记者唐俊凯。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途经斑马线，无论司机还是行人，请一看二慢三通过。
3: 会主持善交流，
4: 会主持善交流，
3: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林，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6: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鱼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3: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 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 FM104.7，
4: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3: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4: 153-757-80676。
3: 会主持，
4: 善交流，
7: 让沟通成为艺术。
5: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4: 夜越深，歌越浓，
8: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4: 每一首歌，
8: 每一首歌
4: 都是一种心情，
8: 都是一种心情，
4: 每一种心情
8: 都有人共鸣。
4: 诗城夜色，
8: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9: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0: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1: 对呀。
1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1: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0: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1: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1: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小记者曾静一。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城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4: 你在干什么呀？
5: 我在等啊。
4: 等？等什么呀？
5: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4: 那等不来呢？
5: 我就只有靠了。
4: 靠？靠什么呀？
5: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4: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5: 那我就去要。
4: 要？要什么呀？
5: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干什么呀？
4: 哦，我也在等。
5: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4: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5: 你会养吗你？
4: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5: 靠？这能靠啥？
4: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5: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4: 这可不是啥，更不是要累。
5: 那你是要啥？
4: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6: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9: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听着电波推送，接受未知的感动，向往着更美的以后。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阿弥早一点，我是小记者吴尊开。九生离处莫归百米，临了搁开监管自己，专敬养茶，冲着两栖，各转酒架，酒蛙醉起，感谢有您指教参与，平安节赛大家欢喜。
2: 夜越深，歌越浓，
3: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2: 每一首歌，
3: 每一首歌
2: 都是一种心情，
3: 都是一种心情。
2: 每一种心情
3: 都有人共鸣。
2: 诗成夜色，
3: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
2: 晚归的灵魂。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6: 大爷，
4: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 的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与您一路同行。
8: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9: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夜越深，歌越浓，
1: 在夜色里交织成温柔。
0: 每一首歌，
1: 每一首歌
0: 都是一种心情，
1: 都是一种心情。
0: 每一种心情
1: 都有人共鸣。
0: 诗成夜色，
1: 用音乐温暖每一个晚归的灵魂。
2: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4: 与您。

0: 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后退，身高一二三，我被捡到马戏团，对着镜子里陌生的自己问，会不会是逆转，左转右转我都不会烦，呵呵，为了每天一顿晚餐，每次太阳升我已工作三个小时。

0: 粉墨登场，票价上涨，老板开始数钱，全体为我鼓掌。生活有了新的起色，有了新的希望。我早说过我和你们不一样。终于来到镇上，终于赶进了商店，换上新的服装，我来到镜子面前，骨瘦如柴，暗黄的脸，所有衣服标着付不起的价值。我换上便装，
1: 不化妆，
0: 他们不习惯。
1: 我认为自己可以不多想，只要观众喜欢。
0: 好想插上翅膀飞，
1: 离开马戏团，可突然发现
0: 我是小丑的装扮。天又快要亮了，我又该起床了，黑的我又撞了，什么又要赔了，又要没饭吃了，眼眶又要湿了，这值不值得？这值不值得？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店里的冰柜和其他的电器也提前用布盖了起来，而且我们发现他用绳子进行了加固，为了更加稳固，他们还用了好几桶装满水的水桶去压实，这一桶水的容量大概是20升左右。那么在一旁的鱼寮海鲜一条街共有商户28户，民宿有28家，为了应对沙德尔台风呢，鱼寮湾社区群众也是自发组织开展防台的工作，对低洼楼层放置沙袋进行防洪，对门窗用防风板加固，然后对那个室外放置的这个广告板、冰箱等物品也覆盖上了防水布，并用绳索进行固定。截至26号的17时，温州市共关停 A 级旅游景区53家，6家涉海景区全部关停，全市共转移153330人，扩面转移人员8万多人。那么全市呢，避灾场所3532个都已经全部开放。主持人。
1: 好的，廖旺，有关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也将继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闭幕，在这届运动会的赛场上，跑得更快、跳得更远、适配场景更多的机器人给我们带来了重重惊喜。机器人参赛的多个项目成绩都超过了人类最好记录，还在真实场景当中完成了打包、充电等一项项具体任务。
1: 昨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一共13个比赛项目，包括竞技赛5个大项、12个小项，场景赛1项，产生了最后的13枚金牌。投壶和综合5项2个新设项目昨天也正式亮相。
3: 天卓队以4.83米的成绩夺得立定跳远项目的金牌，天骄队以8秒64的成绩再次打破100米纪录，夺得机器人大型组100米金牌。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这是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收官赛，机器人大型组的100米决赛。8秒64再次刷新纪录。其实本届运动会上的多项成绩较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至本届小型组45秒66，大型组38秒15，1500米从上届6分34秒40突破到本届2分21秒64，原地跳高从上届0.95米跃升至3.40米，还有昨天下午进行的立定跳远决赛，35支队伍全面比拼爆发力、起跳协调和落地稳定性，最后的夺金成绩为4.83米，比上届的1.25米翻了近4倍。参赛战队代表刘正说：“
4: 我觉得看到机器人产业在一年之内能有这么大的快速发展，我个人也觉得对他很期待吧，希望他未来越来越好。”
3: 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昨天下午分为足式和轮式2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5: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3: 场景赛方面，本届新设的综合5项昨天迎来决赛，与此前针对单一任务能力的场景赛不同，综合5项更加突出机器人多任务连续执行和综合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圆满落幕，5天赛程，100余款超2000台机器人同场竞技，多项赛会记录接连刷新，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
6: 这套数据集汇集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政治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

0: 2500小时，覆盖供电、商超、餐饮等12个真实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余项精细化任务。不仅包含多模态数据，还系统采集了失败案例与边界工况。
1: 开放数据就是为了给更多企业、研究机构、高校提供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让更多团队不必从零开始。此外，2027年8月25号，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如约相聚北京，届时场景赛项数量将超过竞技赛项，以赛场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更好加速产业应用规模化落地。
2: 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收官，成绩单相当惊人。100米跑过博尔特，跳远一蹦7米多。当钢筋铁骨的机器人把人类冠军逐项碾压，一个问题浮出水面，这样的比拼到底有什么意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收官了，短短一年时间，人形机器人可谓是进步神速。100米短跑，去年机器人最好的成绩是21秒50，那今年就已经一举超过了闪电博尔特创造的人类的世界纪录9秒58。那么400米呢，去年机器人还只能跑1分28秒03，今年最快的完赛成绩就已经来到了38秒15，超越了范尼凯克在里约奥运会上创造的43秒03的世界纪录。机器人去年原地跳高还不到1米，今年啊一蹦快3米了，跳远更是从1米25来到了超越7米的惊人成绩。有网友就问了，拿铁手钢腿的机器人跟咱肉体凡胎的人对比，这有意义吗？现阶段我觉得对机器人有意义，因为人类的世界纪录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幼年期的一面镜子，它提供了一个普通人可以感知的工程技术人员可以度量的锚点。也就是说，运动会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现场，只是通过运动的方式直观地告诉世界具身智能在力矩输出、动态平衡和端到端算法上的进化，它已经超过了碳基生物的生理极限。那么作为碳基生物啊，我们人被硅基的机器人以及机器人背后的算法甩在身后，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这个时候有人就又问了，机器人都这么能耐了，可能一蹦10米高了，未来还有人看咱们碳基生物在那儿挑战极限吗？最早人类跑不过汽车的时候，其实大众也曾经质疑过跑步、举重甚至是赛马的意义。但有意思的是，也是在同一时期，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反向确立了。在顾拜旦的理论里啊，正是因为机械彻底解构了人作为生产力工具的实用价值，我们才重新发现了竞技体育独特的尊严。机器人的竞技啊，它本质上是工程学、控制论和算力的较量，而人的体育不仅是一点点的去试探肌肉骨骼的极限，它更迷人的地方是因为不同的人类它有不一样的意志力、心理承受能力，所以它会产生出极强的不确定性。而机器人的竞技或者说测试呢，它是恰恰相反的。未来这些人形机器人是要代替人进入具体的工作场景的，它的终极目标就应该是排除一切的不确定性，让机器稳定可控的运转。因此呢，如果我们把两者放在同一成绩单上，用工程参数去衡量生命体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也不是一个好的刻度。我更关注的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提升，未来会不会催生一些新的竞技体育的形态。比如说汽车的出现并没有杀死马拉松，反而诞生了汽车拉力赛，深蓝击败了卡斯帕罗夫，阿尔法狗击败了李世石，但也没有杀死围棋和象棋，人类棋手之间的对决反而因为 AI 的辅助而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和技术的深度。再往前推，您知道吗，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大项就包括自行车，也就是说机械在那个时候已经被视作是人体的延伸了。我想未来我们可能既会因为机器人的功能收获更多的便利，也会继续为了人类运动员踉踉跄跄地冲过终点线而落泪。
4: 5天赛程，来自全球16个国家的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这场被网友戏称为 AI 奥运会的赛事，给我们留下了不仅仅是奖牌上的数字。
2: 说到数字呢，这一次最大的亮点就是人类的世界纪录真的快不够用了。在百米赛道上，机器人的身影已经几乎快成了一道闪电，从预赛的9秒39到复赛的8秒86，再到最终大型组决赛锁定的8秒64，人形机器人百米成绩再次刷新。
4: 不仅是短跑，在400米赛场，前六名机器人的成绩全部超越了人类43秒的世界纪录。而在考验耐力的1500米长跑中，冠军成绩是2分21秒64，比人类世界纪录整整快了一分多钟。
2: 尽管人形机器人短跑成绩实现跨越式提升，多项成绩超越人类田径世界纪录，但是冲线后的动态控制依然是现阶段的技术难点。在100米、400米决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完成冲线后都无法原地刹停，全部撞击终点防护墙完成减速。好在呢，全部保持站立姿态，没有发生摔倒。而在预赛赛场，受速度算法稳定性影响，摔倒事故频发，部分机器人冲线后失去平衡倒地，甚至出现机身损坏、冒火花等现象。
4: 这也反映出人形机器人不仅要跑得快，还要解决高速状态下的重心调节、急停缓冲等连续动态控制难题，这也是后续研发需要攻克的方向。
2: 除了速度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去年的比赛呢，很多队伍还需要拿着遥控器跟在后面跑，但是今年呢，超过40%的项目要求机器人完全自主，没有遥控，没有动捕。
4: 从遥控到全自主，对机器人的稳定性和平衡能力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新增的400米障碍赛要过16处障碍，包括梅花桩、匍匐通道，稍有不慎就会摔倒。但赛事总管说，各队的表现呢比预想的流畅得多，大家关心的那个娇羞跑姿，也就是双手前置大幅扭腰的选手，还稳稳地冲过了1500米的终点线。工程师说，这是为了跑得更快更稳。
2: 从实验室里能跑到赛场上跑得稳、跑得聪明，这是一次质的跨越。而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比赛标准正在发生转变。
4: 以前我们看的是动作像不像人，现在呢，我们看的是这活儿干不干得了。这次赛项里面呢，有超过40%是场景赛，覆盖了工业、家庭、商超、消防救援等12个真实场景。
2: 也就是说呢，机器人不仅要会跑会跳，还得会干细活儿，比如用灵巧手镊子夹豆子、开瓶盖、做装配上料，这些指尖上的细活儿，考的就是看得准、拿得稳。
4: 正是这种从能不能比赛向能不能工作的转变，让拿了奖牌就拿订单成为了现实。上海的一家参赛企业智源机器人首次参赛，就凭借全量产机型拿下了18枚金牌。
2: 闭幕式上呢，还有一个特别的环节，组委会面向全球发布了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的全量数据集，并且免费向社会开放。这里面不仅有成功的经验，还有失败的案例，把这些跌倒的数据也公开，意味着我们不仅关注巅峰成绩，更关注整个行业如何共同成长。
4: 竞技的大幕落下，赛后的话题热度不减，机器人在赛场上交出的答卷如何照进真实的产业应用，亮眼的竞赛成绩能否转化为商业化落地的底气。通过这场赛事，我们又该读出哪些属于人形机器人行业的信号与启示。记者对话投资机构与业内专家，探寻赛场之外的产业思考。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赛场上不断刷新的各项记录吸引着大众目光，那么在投资方眼中，比赛成绩会不会直接左右投资判断？某投资机构市场部经理康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比赛结果并不会成为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成熟企业的赛场表现只是观察维度之一，他们把更多目光投向了高校赛队，甚至是站上赛场的中学生群体。
5: 今年可以看到很多的高校，包括企业跟高校组成的联合队，都在参与比赛，并且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号，因为现在就是机器人行业、机身智能行业、物理 AI 行业都才刚刚开始，所以像我们会额外关注这些高校们学生的表现。
1: 在康宇看来，这场机器人运动会更大的价值是作为产业交流的平台。赛事设置的各项严苛考核标准，并不是只为了分出高下，而是以赛促研，倒逼行业技术迭代。人形机器人最终的目标是服务千行百业、千家万户。
5: 我们跟一些企业交流、跟赛的交流，他们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考试，它的目 标不是说是我要在这个比赛上获得什么多少的名次，不，而是说是我把它当成一个考试去倒逼研发。这个考试有什么标准，都是通过专家组委会去严格层层把关制定的，都是企业就是或者产业发展中需要一定要做到的这些标准，比如说你的可靠性、一致性，然后快速，然后耐力等等，对吧？不同的赛事考验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1: 如果说投资方更多站在产业长期发展的角度，关注人才储备与行业迭代逻辑，那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则从技术层面对本届赛事做出解读。在他看来，本届人形机器人进步速度超出预期，单项能力实现快速突破，但综合能力仍在打磨，产业化发展正驶入深水区。
6: 真正值得看的是，机器人现在不只是跑得更快了，而且越来越自主了，身体协调性、环境感知、实施决策这些能力都在提高。当然大家也看到机器人会摔跤、会跑偏，有时候冲过终点还刹不住，我觉得这很正常，甚至这恰恰是比赛的价值。如果机器人每一个动作都完美，那这个运动会反而没那么大意义了。就是要把它拉到真实的高强度的环境里，看看它哪里会出问题。
1: 为什么一场机器人竞技赛事能够收获全民热度？刘兴亮分析，一是竞速比赛把晦涩难懂的技术参数转化为普通大众看得懂的体育语言。此外，公众的关注点也已经发生变化，不再只把人形机器人当作科技展品，而是开始关心它什么时候能够走进工厂、走进家庭。不过我们也发现，机器人在跑道上可以跑出亮眼成绩，可面对拧螺丝、收拾衣物这类现实场景任务时，依旧面临巨大挑战。本届赛事场景赛扩展到21项，覆盖9大真实场景。刘兴亮强调，这些看起来并不博人眼球的项目，恰恰更贴近产业落地的真实考题。
6: 跑道是标准化的，现实世界不是。比如拧球手比赛加豆子、拧螺丝，比如家庭清洁、工业装配、消防救援、图书整理等等，这些项目不一定容易上热搜，但他们更接近机器人未来到底能不能真正上岗。所以我现在看机器人，越来越喜欢问3个问题：会不会、行不行、值不值。展台回答会不会，赛场回答行不行，最后市场回答值不值。会不会是技术问题，行不行是工程问题，值不值才是产业问题。
1: 在刘兴亮看来，本届赛事最重要的变化是大量项目取消人工遥控，转向全自主竞赛。除2项障碍赛之外，其余竞赛竞技项目都要求机器人独立自主完成，场景赛依靠遥控完成的得分权重只有全自主的一半。在他的判断里，从人工遥控到全自主的跨越，远比百米成绩的突破更加重要。
6: 如果机器人真正进入工厂、仓库、家庭以后，不可能后面永远站着一个工程师拿着遥控器，他必须自己看见环境、理解环境，遇到变化自己做出判断。100米记录告诉我们，机器人的身体越来越强了。全自主告诉我们，它开始有能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了。今天机器人在赛场上真的是金牌，未来进入市场真的就是订单。
4: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情况。目前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多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昨天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昨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7: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后几位是5个8，能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人民币，甚至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一些用户呢，更是在评论区贴出自己手中的人民币，询问：真这么值钱吗？我这张能卖吗？
2: 先别急着交易，首先得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目前我国流通中的现金主要是第5套人民币，这是目前日常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人民币是怎么来的？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靖宇的报道。
8: 短视频平台

0: 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三位连号，五位、六位甚至更多尾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五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1: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五个九啊、五个八之类的那种倒是还有。单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00-400块吧。
0: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2: 五个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六个号相通的叫大象号，八个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搜保险柜里头。
0: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同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豹子号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店铺。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50+20+10元+5元+1元六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
3: 就是每张都是有编号的那个生日的，基本上都是要700多，750+80，价格能接受不？
0: 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支持银行鉴定，假一赔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但公告也同时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即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表示，此次公告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
4: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同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并划定五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专征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这既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空间，又通过明确规定打击恶意炒作，体现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0: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位跟风炒作豹子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自己在2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豹子号、狮子号等钞票，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5: 说过来就在这放，那时候是20%、30%，也有好的40%的。这现在没人用了，现在那手里的有的一个货线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了。
0: 董希淼解释，这些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有三个来源。
4: 央行明确规定，必须全程视频监控新钞配发、引进抽号截留等等。新规也强调，对从业人员违规参与人民币买卖将严肃处理。目前商家手里大量特殊号码的钞票主要来源有三个，早年从银行流出并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主张收购积累，以及从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新钞后自行挑选。

0: 整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1: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新规落地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2: 对于已经持有棒子号生日仓的个人来说，如果是现行流动币，就不要再买卖，也不要再参与炒作交易。对于真正爱好收藏的人来说，在后续的收藏中呢，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查询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第二个呢，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纪念币的收藏仍然有市场波动。第三个呢，要区分纪念币与这个纪念章、纪念券等等这些，避免被误导。从这个举报的渠道来看呢，如果说发现相关的情况之后，那么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向当地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呢？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最近一段短短的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的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055型万吨大驱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5: 试射导弹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显然吸引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导弹是黑的，为什么就厉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泽静的报道。
6: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风线照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7: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6: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7: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防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6: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7: 新型号的导弹要讲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

0: 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如果你抗干扰能力不强的话，那你可能你就会面临导弹发射不出去，或者是发射出去偏航了，不能够呢准确的击中目标，会出现战损呐、会出现这个指挥链条的中断呐、等等。当然一次试射不可能把所有极端情况都考虑进去，那可能它会多次试射，然后呢在不同的试射条件下，它会有一个专门针对某一个条件。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让这款导弹满足在各种极端条件下都能够打得出去，都能够打得准。
1: 面对复杂恶劣海况，试验人员精准捕捉导弹的飞行参数，实测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数倍，为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邵永宁认为，这一结果既反映了我海军官兵过硬的技战术水平，也说明导弹设计成熟，留有冗余。
0: 其实武器装备呢，它有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性能，还有一个在实战当中打出来的性能，这两个性能它不完全一样。其实在这次试射当中，我们所强调的就是超出了那个我们的预期哈，那就说明我们这次打的可能比我们这个设计的指标会更好一些。那我想这个其实就说明这款导弹它已经比较成熟了，说明比我们设计人员他所设计的指标要更好一些，就说明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冗余。另外呢，就是导弹打得怎么样，也看咱们的这个发射人员的素质嘛，对吧？同样的导弹，你素质高，那你可能效果就会更好。特别是在海上，你要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啊，它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说我打出去就可以了。那我是在一个攻防的背景之下，那这个时候谁技高一筹，那谁表现就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结论上来讲，确实是非常的振奋人心。
1: 邵永宁指出，新型反舰导弹的成功试射，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保障海洋权益、提升海军远海制海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反舰导弹与防空系统矛与盾的持续博弈中，这款新型利器的加速定型，无疑为我海军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增添了重要砝码。
0: 我们现在目前有三艘航母，那未来当然也许会更多。其实海上的攻防从现在来看，确实是比过去呢更激烈，你的反舰导弹性能如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意味着你在公海能不能有制海权，另外呢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周边海域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对他国海上舰艇编队的有效的拒止能力，就是你打得远打得准，别人的军舰就不敢靠前。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海洋权益，对于我们海军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款先进的导弹如果能够定型量产批量服役，对于咱们海军无论是走向深水大洋，还是守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维护海洋权益，它都是多了一款重要的利器。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4: 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104.7时事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你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我自资资融媒小主持人张一瑞，火场逃生，弯腰前行，织毛巾舞出。